0: 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很多的歌手呀，当年是靠着比赛出道的，比如说张学友，1984年的一场比赛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一年香港举办了首届18区业余歌手大赛，因为是首届，报名的人特别多。不过呢，虽然说活动声势浩大，可起初张学友并没有动心，后来事情呢有一点变化，有一个朋友想去参赛，拉他作伴，然后呢就陪着朋友一起去。当年的张学友一脸青涩，唱得很投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投入居然征服了评委，然后夺得了冠军。1985年，张学友也是发行了专辑《遥远的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遥远的他》，至今仍然是张学友的经典作品。

梁咏琪1995年的时候出道，发行了很多张的专辑，也曾经获得过电影奖项的提名。曾经小清新、校园风、少女都是梁咏琪的代名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歌任何时候听都不会觉得烦腻，和她的歌声一样，她也始终给人那种初夏的味道，剔透清新。分享到这首歌《胆小鬼》。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

0: 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有人叫他陈奕迅，有人叫他 Eason 或是伊神。他参加颁奖典礼、演唱会的服装造型从来都是千奇百怪，个性十足，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歇斯底里。他唱的浮夸引起一群人的共鸣，每个人都有深藏内心的无奈。当 Eason 清浅的嗓音唱起这首歌，让人忍不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陈奕迅演绎的每一首情歌，在细微处感人至深。

蔡琴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的成名作，也是经久不衰的杰作。其实《恰似你的温柔》并不是蔡琴的原创歌曲，这是知名音乐人梁鸿志先生的第一首音乐作品，1979年初由台湾歌手潘安邦首唱。同年呢，蔡琴翻唱了这首歌，原本不是首唱的蔡琴却唱红了这首歌，这也是命运的巧合吧。蔡琴的演绎哀伤悠远，离别和分手都在淡然当中默默消散，而存在于某年某月某一天那张破碎的脸，也迟早会模糊了记忆，只是在分手的那一刻，仍然有难以开口难以言说的再见。这种细腻的情感在蔡琴低沉的千回百转的声音当中被勾勒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寂寞沙洲冷》。有人说周传雄并没有大红大紫，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挑歌词太独到，诗意化的歌词很难流转在大街小巷，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彰显了周传雄独特的品味。那些娓娓道来的歌词，如山间的清风，晴朗的夏日，留给我们无尽的余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为电台情歌莫蔚带给朋友们最多的感动和温暖，来自他独宠一派的末世情歌，歌声有点冷漠，但是却是失恋的疗愈剂，字字扣入人心，像是无声的安慰。他是一个敏感的歌者，唱了这么多年的情歌，每首歌都能够感人至深。电台情歌是莫蔚的经典歌曲之一了，收录在莫蔚1997年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这是莫蔚首张国语大碟，堪称莫蔚演艺生涯的里程碑。而这首《电台情歌》也是奠定了他的歌唱风格，引发了莫蔚情歌点唱热潮。接下来的时间，《电台情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氧气，范晓萱演唱的一首歌，许常德填词，黄怡谱曲。氧气发行的时间在1998年，分为有氧版和缺氧版。曾经手机当中啊一直循环了这首歌，一遍遍的听，会让自己深陷在无望的感情世界当中。这首歌有魅力的地方啊，就是在于把人带到一个缺氧的境界，让人有种缺氧无法呼吸的痛楚。好的歌曲需要有经历的人去演绎，好的歌也需要同样有经历的人去听，这样才会产生共鸣。

杨丞琳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5年杨丞琳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暧昧》当中。在《暧昧》的 MV 当中，杨丞琳画了一个冰冻妆，演绎出那份情伤的意境。不仅脸上的妆和眼泪都变成了冻晶状，连头发都附上了结晶的雪花，非常的漂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暧昧》，也是她第一次完全一个人唱出她对爱情和生活点滴的丰沛感受。其中副歌歌词更是贴切地唱出了时下青年男女在面对是朋友还是恋人的矛盾的犹豫。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无言感激，这首歌出自1984年谭咏麟专辑《第一滴泪》，是谭咏麟本人曾说过的他最喜欢的三首歌曲之一。这首歌呢是一首答谢歌迷的作品。1986年举行的万众狂欢。

演唱会就是以这首歌结尾，偶尔疲倦或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半句欢呼声常冲击我，将我踏步不畏惧。整首歌其实也可以说是唱出了谭咏麟的心声，无言感激。

难得有情人是关淑怡，一首轻快浪漫温馨的歌，虽然说这首歌商业味道比较重，但是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的映衬之下，成为了她的经典金曲之一。这首歌曾经被作为 TVB 电视剧新婚蜜语采用，成为这个剧集的主题曲。另外呢，同名电视剧和电影难得有情人也用了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作为制作人的袁惟仁总是能够捕捉到歌手身上的特质，并将他们的长处发挥出来，凭借的是他多年的音乐经验，创作人和歌手的完美契合会使这首歌成为一首好听的歌，甚至会成为金曲，并且能够永远流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他给赵传大哥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勇敢一点》，这首歌也是一直传唱的经典作品。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帝王的正妻为什么称为皇后吗？在封建宫廷里，皇帝拥有三宫六院72嫔妃，在众多的妻妾中，仅有皇帝的正妻称为后，就是皇后。可是为什么称皇帝之妻为后呢？在周朝以前，天子的妻子都称为妃，周朝开始才称为后，直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改称号为皇帝，便称皇帝的正妻为皇后。不过这时候的后妃制度还不完备，直到汉朝才开始执行较为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后原指君主，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称为夏后氏，再如传说当中射日的后羿。既然后在上古是帝王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又用来称呼女性呢？从字形上来看，后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后字，口字在左下方，右上方是一隆起的手。在金文当中，字形呈镜像般翻转，隆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且一直沿用至今。在上古氏族部落当中，女性具有崇高的地位，一般是发号施令者。这时后的意思只有权威的女性长辈，作为帝王正妻的皇后是后宫权威的象征，这次便由此引申出来。在古代，对于皇后的选拔也十分严苛的标准。清朝统治者选皇后有两条标准，一个是品德，另一个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淡遇名门、祥中华法等，其中门第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学友《夕阳醉了》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童安格作曲，小美作词，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当中。《夕阳醉了》也是展现了张学友的高超唱功。

烟雨凄迷是陈百强在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发行之后受到了歌迷的极大反响。其中与专辑同名主打歌《烟雨凄迷》更是成为陈百强粤语歌的经典曲目之一。陈百强对此曲的演绎令人折服，情绪的表达充沛不泛滥，哀伤的气氛随着烟雨弥漫在尾声当中又戛然而止。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12年的光棍节的时候，杜德伟迎娶了比他小一轮的娇妻艾斯利。在那天的婚礼现场上呢，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歌迷来闹场，结果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搞得大家有一点不知所云，一头的问号。刚才这首《嫁给我》是他05年的歌。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作词人他们也会来反串一下性别的，像李宗盛写出了很多女人的歌，道出他们的心声。许若瑄帮很多男歌手来写歌，刚才这首歌是天选乐团的 She's Having My Baby， 讲的是女朋友在怀孕之后男生复杂的心情，这个都可以抓得住啊。

0: 在 R&B 界 Tony Braxton 始终都是一个名伶，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到过太巅峰的位置，因为在他面前一直有两座大山，一位是玛丽亚凯莉，另外一个呢是惠特尼休斯顿，这两位呢都是比较擅长高音的，而 Tony Braxton 他的优势是他的中低音，但是你看更多的人来听歌更容易接受的当然还是嘹亮的高音了。在刚才这首歌 Stupid 09年的一首单曲，
1: 好想把你占有，也想给你自由，我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为虎作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旧时迷信，认为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魂又帮助老虎伤人，称为伥鬼，比喻帮助恶人作恶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郑自通。书中说，从前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有一天，他因为没有食物充饥，觉得非常的难过，于是他走出山洞，到附近的山野里去猎取食物。山野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很多，但是当他们一闻到老虎身上那股特殊的难闻的味道时，全都敏感地逃开了。老虎眼见这些大好的食物都无法到口，心中有说不出的懊恼。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山腰的不远处有一个人正蹒跚地走来，便猛扑过去，把那个人给咬死了，把他的肉吃光了。但是老虎还不满足，他抓住那个人的鬼魂不放，非让他再找一个人供他享用不可，不然他就不让那人的鬼魂获得自由。那个被老虎捉住的鬼魂居然同意了，于是他就给老虎当向导，找呀找呀，终于遇到了第二个人。这时那个鬼魂为了自己早日得到解脱，竟然帮助老虎行凶。他先过去迷惑新遇到的人，然后把那人的袋子解开，衣服脱光，好让老虎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这个帮助老虎吃人的鬼魂便叫做伥鬼。后人根据这一传说，把帮助坏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称为为虎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张学友在他《学友热》专辑里面尝试了一些当时对于他比较特别的东西，譬如说你可以听到歌词非常密集、节奏很重的，还可以听到味道很伍佰的一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还有刚才这首歌是《算命》，你不要告诉我你听不出来，
1: 有一首歌
0: 这是周杰伦写的。
1: 送给

S.H.E 到他们第三张《美丽新世界》的时候，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了，而且这一张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常寻常的一个意义，因为帮助他们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组合，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在这张里面有最后一首歌是 R&B， 刚才这首《魔力》，郭靖跟韦礼安唱过这么一首歌，又是艳阳天。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丰毅他有好久都没有唱歌了，他在小时候的时候还出家做小和尚做了7年，所以到他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的时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是

寺庙。他第二张专辑是婉君表妹，是在他入围了金曲新人奖的隔天之后发行的。刚才帮你挑到就是其中的这首同名歌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依林她专辑对于市场来说常常都是有着非常准确的概念策划的，包括专辑里快歌跟慢歌的分配数目，包括歌曲当中要宣扬的概念。因为她以前有过整形的传言，所以干脆来一首72变反而成为一首畅销曲。在这一张发行的时候正好碰到的是周侯恋的冲击，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慢歌都是那种受伤之后要重新站起来的意思。这种做法呢，有的时候就像新闻一样，他没有在提供真相，给你一个需要想象的空间而已。刚才是假面的告白。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Bonsoir, Aker.

他们是 Bone Thugs and Harmony， 要硬要翻的话就是骨头恶棍和和声合唱团。尽管说你听到这个名字里面好像有骨头恶棍，哇，好像很凶悍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整个说唱风格还是比较强调韵律啊，这个 flow 的。他们的很多歌其实本身并不快，但是他们的饶舌唱起来是非常快，所以初听之下还是会被他们的饶舌技巧所震惊的。刚才是 I Tried， 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歌是廖雨晴的《黑色天堂》。

0: 米香醇厚，金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智霖可以进娱乐圈呢，最早居然是因为他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那他令人比较熟悉的歌是《现代爱情故事》，这得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到现在为止啊，他的唱片早就突破两位数了。不过国语歌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刚才这首是《爱到底是什么》，帮他写歌的人是陈奂仁，你也可以听到他标志性的嗓音来帮他做和声。继续是瑞恩的《是谁》。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仅8

0: 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帝王的正妻为什么称为皇后吗？在封建宫廷里，皇帝拥有三宫六院72嫔妃，在众多的妻妾中，仅有皇帝的正妻称为后，就是皇后。可是为什么称皇帝之妻为后呢？在周朝以前，天子的妻子都称为妃，周朝开始才称为后，直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改称号为皇帝，变成皇帝的正妻为皇后。不过这时候的后妃制度还不完备，直到汉朝才开始执行较为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后原指君主，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称为夏后氏，再如传说当中射日的后羿。既然后在上古是帝王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又用来称呼女性呢？从字形上来看，后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后字，口字在左下方，右上方是一隆起的手。在金文当中，字形呈镜像般翻转，隆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且一直沿用至今。在上古氏族部落当中，女性具有崇高的地位，一般是发号施令者，这时后的意思只有权威的女性长辈。作为帝王正妻的皇后是后宫权威的象征，这次便由此引申出来。在古代，对于皇后的选拔也十分严苛的标准。清朝统治者选皇后有两条标准，一个是品德，另一个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淡御名门、祥中华法等，其中门第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Bobby Valentino 在09年加入新东家出的专辑叫做 The Rebirth， 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想用这张专辑来获得一个新生，但实际上呢跟他前两张专辑比起来的话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这有点像你去逛商场买衣服的时候，你挑这件挑那件，穿来穿去，比来比去，来问你的朋友说，哎，这件有没有比较好，这件呢其实在别人眼里你穿都一样，只有你觉得好像有变化。刚才这首歌是那张专辑当中的 Big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

0: 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隔壁团乐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向众人来演绎着关于朋克的一切，青春、文化、音乐、生活和态度。除了尽情地享受现场带来的刺激，就是要让自己保留一颗永远躁动的心，一颗年轻热血的心。他们说，日子太枯燥，生活太虐心，感情太现实，还没年轻够我们就老了，所以他们要用年轻而富有激情的正能量，用音乐代替语言向现实宣战。来听到隔壁团乐队的

过一些民谣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许多民谣歌手们都会对于所谓的鼓楼情有独钟。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相如董小姐，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这是来自春风十里。还有像鼓楼先生当中所唱的，我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还有我在秋天傍晚走过鼓楼南大街里所唱到的，不知道哪年三月我路过鼓楼南大街。鼓楼究竟藏了多少民谣歌手们的情愫呢？先来听听这首吧，来自赵雷，鼓楼。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说到鼓楼，藏了很多民谣歌手的情愫。在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去过北京待了一阵子，特地走了一圈鼓楼和后海的酒吧街，驻唱歌手们在这里做音乐，也是在这里谋生。听说许多今天为人所熟知的民谣歌手，正是从他们之中走出来的。鼓楼大街几乎成为了北京地下民谣摇滚的文化中心，于是鼓楼也寄托了许多民谣歌手的情感和灵魂。而刚刚听到的赵雷的这首歌曲当中，采样了街道的车声、路人的说话声，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再来说说唱鼓楼的这个男孩赵雷。2017年，赵雷登上了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一曲《成都》唱响了当年的街头巷尾。这首《成都》，你还记得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那个沉寂两年跌入谷底又在水晶舞台浴火重生的白兔强势归来，一首绝冷，节奏明快，旋律悠扬，密集的鼓点配合上电子合成器的加成，非常洗脑。白兔作为一个曾经出过爱呀爱呀有点甜我知道等经典歌曲的组合，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能够再次推出令人惊喜的作品。他们有能力，现在又有资源，可以不断尝试，我们只要等下去，一定会有不失望的作品出现的。很期待全新的白兔，来听听他们的新歌《绝了》。

独立音乐人发乐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成立于2012年。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欣负责演唱。他们相识于大学期间西南医科大学的十大歌手大赛上，乔欣的表现使得冠男认识他，并且寻找到他，自此携手开启了发乐团的成长之路。发乐团歌曲风格主打抒情，一把吉他加少女声线，唯美抽象的词句言说当下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那些辗转的思绪和不安。由于友情扎心入骨髓的情歌，每一首歌词都分分钟直击你的腰海，让你无法防备。来听一首发乐团的《一拍两散》。

每每心潮澎湃难眠的夜，听着冉冉的歌，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他的声音清灵透明，嗓音也很干净，即便是唱情歌的时候，再多的伤感也能够被他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

想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为虎作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旧时迷信认为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魂又帮助老虎伤人，称为伥鬼，比喻帮助恶人作恶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郑自通。书中说，从前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有一天，他因为没有食物充饥，觉得非常的难过，于是他走出山洞，到附近的山野里去猎取食物。山野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很多，但是当他们一闻到老虎身上那股特殊的难闻的味道时，全都敏感地逃开了。老虎眼见这些大好的食物都无法到口，心中有说不出的懊恼。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山腰的不远处有一个人正蹒跚地走来，便猛扑过去，把那个人给咬死了，把他的肉吃光了。但是老虎还不满足，他抓住那个人的鬼魂不放，非让他再找一个人供他享用不可，不然他就不让那人的鬼魂获得自由。那个被老虎捉住的鬼魂居然同意了，于是他就给老虎当向导，找呀找呀，终于遇到了第二个人。这时那个鬼魂为了自己早日得到解脱，竟然帮助老虎行凶。他先过去迷惑新遇到的人，然后把那人的袋子解开，衣服脱光，好让老虎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这个帮助老虎吃人的鬼魂便叫做伥鬼。后人根据这一传说，把帮助坏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称为为虎作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说起原唱翻唱，多数情况下呢，原唱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歌曲的好坏与否的第一耳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者说是特别的演绎之下，翻唱却也有着别样的一番味道。就像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来自林俊杰翻唱的《爱笑的眼睛》。如果

会在爱情里迷失自我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首《爱的魔法》会帮你找回那个勇敢无畏的自己。这首歌收录在金莎2012年发行的专辑《他不爱我》中。他说，常看身边朋友在爱情中被欺负，傻傻的为爱付出而得不到回报，因此写下了这首歌，想告诉所有的姐妹们如何在爱情中不轻易的被对方猜透心思。爱情的魔力就在于它能够轻易的牵扯着你的心，让你不知不觉的就尝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可爱情必须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如果一方总是处于弱势状态，这段感情恐怕也难以长久。对待爱情的态度应该如金莎在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不必傻傻的为爱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更不必成为爱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对于王菲的喜欢深爱也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楚，也许爱屋及乌，也许是生命中该遇见的好音乐人和好声音。特别是他的这首《打错了》，唱出大学时光那些爱打电话的时光，就一张201卡，一台电话，就打向了很多的未知区域，有的是女生宿舍，有的是长途，有的给一个陌生的女生打电话，就因为声音好听，喜欢聊天。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一听王菲的音乐，就好像年轻了20岁。对于这首《打错了》，有人说是没有打错，只是女生已经放下那段感情；也有人说是借口。

每位明星肯定都曾经被各式各样的理由所黑过，蔡依林也不例外。从刚出道到现在的歌舞天后，蔡依林可谓是在被黑中成长。与很多女星相比，蔡依林1.61米的身高并不高挑，长相也偏甜美型，不能让人一下感觉到惊艳。有歧视也会有黑粉，蔡依林被舆论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她用这首《怪美》的打了一场完美的反击战。歌曲以幽默邪虐的形式展现了卓琳20年来被霸凌的经历，从挣扎犹疑到自我觉醒。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己的阴暗面，多爱自己一点，相信自己，其实你真的怪美的。

认识去就去，去就不喜欢就别管他，我只要想从你出发，我也不能再不能了解的世界。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有没有留心过恋爱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那些天真的可以为爱痴狂的岁月里面，你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的呢？刘家有一首歌叫做《少女》，这是一首甜甜的歌，爱你就要让世界都变成甜美的。

由王小帅执导，王景春、咏梅领衔主演的电影《地久天长》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分别斩获最佳男女演员两座英雄奖。近期呢，与电影一起上线的还有王源的推广曲《友谊地久天长》。这首脍炙人口的世界经典名曲原来是苏格兰的一首民歌，是《魂断蓝桥》的电影主题曲。而这次王源演唱的版本不仅保留

16岁的少女花季，怎样的光景才算不虚此行？流畅的吉他旋律和欢快的打击乐，把少女的故事谱写成动人的旋律。刘惜君清亮的声线和干脆的粤语，让《少女年华》这首歌颇为俏皮，更添加了春天的清新气息。歌曲讲述了女孩佩佩在过春天这部电影当中所经历的成长故事以及心路历程，其中不仅有着女孩在16岁时特有的烦恼和执着，更有着对于17岁的未来美好的期待。而歌曲当中所蕴含的青春无敌、肆意生长的荷尔蒙能量，也让人不禁产生美好的向往。天真率性的16岁，这就是少女年华。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

0: 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以前很单纯，总觉得故事结束要么都是悲伤，要么都是欢喜，怎么会有人欢喜有人哭呢？长大之后才会渐渐的深有体会， Happy Ending 未必都会有人笑，而 Bad Ending 也未必都会有人哭。

首麦浚龙的《寂寞就如是谢安琪》其实寂寞的对应曲，依旧是由林夕担当填词。在之前两人完美合作了一张专辑之后，这次两人的隔空相遇也擦出火花。

路过人间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是由施仁成作词，江简君伟作曲。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与挫折中的你我提供另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视角。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初闻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当初年少听不懂，听懂已不再少年。跨越数十年的经典老歌，如今我们听来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最纯真的回忆。这世间当中有一种幸福，就是仍有岁月可回首。

0: 首歌曲最大的魅力在于可以感染人心，平铺直叙，缓缓到来是可以，撕裂嗓音，突破人类极限也同样可以。有些歌曲为了配合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或主观情绪，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演唱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将自己的演唱功力拔高到极限以外的水平。煎熬力图描述因为爱得太深，深陷伤痛难以自拔，虽然一度失去生活的意义，却最终获得重生的过程。歌曲以女生最低音域进场，副歌狂飙至女生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横跨16度真音音域，难度非常高，就好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女生被甩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沉醉与煎熬的挣扎。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花是香港流行男歌手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曲，是陈奕迅的代表作之一，由黄伟文作词 ,CY Kong 作曲，陈奕迅演唱。浮夸获得2005年度 CESH 金帆音乐奖最佳旋律及最佳歌词奖。在 CY Kong 的原曲中，且还保留了一股正常的味道，而 Eason 完全斜视的唱腔，再加上最后那声骇人的尖叫，则将整首歌彻底送入异世界。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帝王的正妻为什么称为皇后吗？在封建宫廷里，皇帝拥有三宫六院72嫔妃，在众多的妻妾中，仅有皇帝的正妻称为后，就是皇后。可是为什么称皇帝之妻为后呢？在周朝以前，天子的妻子都称为妃，周朝开始才称为后，直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改称号为皇帝，便称皇帝的正妻为皇后。不过这时候的后妃制度还不完备，直到汉朝才开始执行较为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后原指君主，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称为夏后氏，再如传说当中射日的后羿。既然后在上古是帝王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又用来称呼女性呢？从字形上来看，后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后字，口字在左下方，右上方是一隆起的手。在金文当中，字形呈镜像般翻转，隆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且一直沿用至今。在上古氏族部落当中，女性具有崇高的地位，一般是发号施令者。这时后的意思只有权威的女性长辈，作为帝王正妻的皇后是后宫权威的象征，这次便由此引申出来。在古代，对于皇后的选拔也十分严苛的标准，清朝统治者选皇后。

0: 后有两条标准，一个是品德，另一个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淡遇名门、祥中华法等，其中门第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1: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高
2: 兴。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推荐一首歌，来自雨果的侧脸。我起初只是在某音乐上听到过，觉得还不错，最近我找来完整的听，觉得很惊艳，所以今天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小小的伤感，淡淡的忧伤，娓娓的歌声，侧脸也描述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一个人总是展示给你一些侧面的东西，那就意味着欺骗。在一段感情当中出现了欺骗，那就是决裂的开始。没有欺骗就没有伤害，你犹豫的侧脸给我深深的不安全感，又深深的诱惑着我。你欺骗着我，而我自己骗自己。雨果的侧脸。

追光者是网剧夏至位置当中的插曲，唱尽了每个人在学生时代的孤独、迷茫和无畏。不管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听了歌的人都能够找回到自己的初恋、失恋的青春往事。没有扬起信誓旦旦的旗帜，没有歇斯底里的承诺，一首温暖的追光者在曾妮儿的演绎下尽显深情。这份守候从不奢望你给到回应，不过是我借了你的光，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2009年的快乐女生，刘惜君是很受追捧的选手。那时在我眼里，刘惜君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客家妹子，并没有太特别的印象。多年之后听到过很多首不知名的歌曲，备受感动时看到歌曲演唱者的名字是刘惜君的时候，才发现当年小瞧了这个丫头。今天要推荐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遥远的歌》，该怎么去描绘刘惜君的声音，以及关于听这首歌的感受呢？总有一首歌曲没有来由的就唤起了我们的怀旧情绪，谁的青春里没有故事？谁的青春不是又哭又笑又疯又痛？谁的青春没有留下遗憾？大概这是总有人在写民谣、唱民谣、听民谣的原因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纯洁，
2: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
0: 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Hook and Sling 啊，助阵 Galantis 的单曲 Love on Me。

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简单自由随性奔放。那这首歌真的是国内难得令人感觉很自然的欧美曲风的音乐，没有刻意的强调欧美风，也没有刻意的发音和唱腔，更没有刻意的情绪，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舒适。袁娅维，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自然。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支民谣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他独特的这哑嗓还有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There are days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当我第一眼看到啊这首歌迷幻的专辑封面，我就觉得这首歌肯定好听啊。果不其然，前奏的电子音乐旋律呢就好听的让我不停的抖腿，就感觉像是在拉小提琴音质的二胡，就很魔性洗脑的感觉。来听一下来自 Brisson One Step at a Time。

来自黄岩的一首歌啊，听着真的非常慵懒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的歌和词，非常的放松，那种懒懒的感觉就像是放学或者下班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或者是周末的开始的清晨啊，就那种被窗帘半遮着的阳光洒在柔软的被子上，那你呢却还在抱着枕头陷在床中的梦境里。黄岩，贪睡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呢都躺在床上听着 MP3 啊，每当播放起这首歌的时候，都想起那个时候暗恋的对象啊，心里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当然过了这么多年啊，再次听到这首歌，脑海里面那时候暗恋的对象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那种心揪在一起的感觉却丝毫未变。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爱的旋律》，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帝王的正妻为什么称为皇后吗？在封建宫廷里，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在众多的妻妾中，仅有皇帝的正妻称为后，就是皇后。可是为什么称皇帝之妻为后呢？在周朝以前，天子的妻子都称为妃，周朝开始才称为后，直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改称号为皇帝，便称皇帝的正妻为皇后。不过这时候的后妃制度还不完备，直到汉朝才开始执行较为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后原指君主，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称为夏后氏，再如传说当中射日的后羿。既然后在上古是帝王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又用来称呼女性呢？从字形上来看，后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后字，口字在左下方，右上方是一隆起的手。在金文当中，字形呈镜像般翻转，隆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且一直沿用至今。在上古氏族部落当中，女性具有崇高的地位，一般是发号施令者。这时后的意思只有权威的女性长辈，作为帝王正妻的皇后是后宫权威的象征，这次便由此引申出来。在古代，对于皇后的选拔也十分严苛的标准。清朝统治者选皇后有两条标准，一个是品德，另一个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淡玉名门、祥中华法等，其中门第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立刻音乐。歌声铿锵有力，对感情掷地有声。那下面听到这首歌呢，艾丽姐、瑞奇·马丁都唱过，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麦姐的麦当娜，哈哈。艾丽姐把这首歌唱得很甜，那瑞奇·马丁呢唱得很有力量，但是麦姐的演绎当中有一种淡淡的离愁，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True Blue 是麦当娜的第三张专辑，是她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呢已经达到了1700万张，曾经在28个国家成为冠军专辑，获得无数的流行音乐奖项。那专辑当中有五首单曲都成为了英美各国专辑榜的热门金曲，其中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 Lawless La Bonita 都是麦当娜的绝对代表作。

Moon Boots 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非常不错的 DJ， 来听听他的歌曲的曲风是不是合你口味。来自 Moon Boots Power。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听到的是《枯荣》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同样收录在《盖亚》这张专辑当中，但比《柿子》要靠近我们内心很多。

来这首歌就是现在这首歌的作者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叫做《应该》。他给杨乃文写过很多歌，曾经还有一首歌杨乃文根本就是甩都不甩。这首歌时长有一点久，到6分钟，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在心理学上也是说，人在感到满足快乐的时候，时间呼啸而过是没有办法察觉的。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听到这样一个前奏，会不会以为是哪一个台湾的印地乐队？这是莫西子诗，他发行的新歌《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没想到吧，少了一些民间之魂，他照样干得漂亮。
4: 我如其实的在乎

面只保有那些无奈的人们，还要保有这个和平的年代。

听到的是一个乾坤大挪移一样的翻唱，莫西子诗版本的《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来自一个网综音乐好朋友这个栏目当中，继续火星电台路遥知马力。

0: 在劫难逃的天真。
1: 周董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歌曲里面玩一些电影画面了，像是半岛铁盒，双截棍也有，还有以父之名，yep, 还有现在半兽人。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为虎作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旧时迷信，认为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魂又帮助老虎伤人，称为伥鬼，比喻帮助恶人作恶，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郑自通。书中说，从前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有一天，他因为没有食物充饥，觉得非常的难过，于是他走出山洞，到附近的山野里去猎取食物。山野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很多，但是当他们一闻到老虎身上那股特殊的难闻的味道时，全都敏感地逃开了。老虎眼见这些大好的食物都无法到口，心中有说不出的懊恼。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山腰的不远处有一个人正蹒跚地走来，便猛扑过去，把那个人给咬死了，把他的肉吃光了。但是老虎还不满足，他抓住那个人的鬼魂不放，非让他再找一个人供他享用不可，不然他就不让那人的鬼魂获得自由。那个被老虎捉住的鬼魂居然同意了，于是他就给老虎当向导，找呀找呀，终于遇到了第二个人。这时那个鬼魂为了自己早日得到解脱，竟然帮助老虎行凶。他先过去迷惑新遇到的人，然后把那人的带子解开，衣服脱光，好让老虎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这个帮助老虎吃人的鬼魂便叫做伥鬼。后人根据这一传说，把帮助坏人所伤天害理的事情称为为虎作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如果刘力扬可以再红一些就好了，或者说他并没有真正的红过。刚听到是他的电音 Runaway， 现在姜映蓉冠军脸。

江映蓉似乎已经成为超级女生这个大 IP 最后一个最有冠军相的冠军了，泰然的一点点迷幻。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你画你的泼我山水，我唱 SJ。你坐拥着善意谎言，我走着纯粹。各自寂寞，各自消遣，两条平行线。

0: 真的不懂你的明白。
1: 听到这位来自台湾的唱作人，他叫于传斌，但他自己称呼自己 No Name， 没有名字，也好记，那就叫他 No Name 好了。这个是 TZ Back， 我是 Baby。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说现在最流行的 R&B 风格流行音乐就像那些洗脑我们的偶像剧一样，感觉他们的恋爱是不会有烦恼的，就算有烦恼最终还是会好。真的是这样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天听到辛晓琪，在今年看到的所有娱乐新闻当中，最受触动和感动的就是曾经受过烧伤的 Selina， 她终于没有再遮遮掩掩，把自己的皮肤和自己阳光的心情一起展现给你们。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接着，听听蔚蓝一晃眼，我是 Baby， 我们在一起听歌。

戴佩妮她的专辑从后往前听的话，就会发现以前的作品以她现在的才情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但是当初如果没有好好的迎合你，你怎么又会知道她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生日之后回来陪你听 Aline， 她多年前已经很成功的一张专辑了，寂寞不痛，还记得最后一首吗？有别于其他的前九首歌，是一首很纯正的 R&B， 逃避没有不好。

超厉害的一首歌，有没有？来自 Alin， 逃避没有不好，可能他的 AB 段旋律会稍微有一点难记，可是一首成功的 R&B， 他的副歌部分也必然会给你一个很好记的主旋律的。

完牙蔡健雅之后，陪你听到刘惜君。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在睡不着的夜里把它拿出来听一听，它就像是医生全世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越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

0: 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突然不想说话，也不想听别人说，就想让周围的一切慢下来，连呼吸都跟着轻一点。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不想说话的安静，它不打破这份沉默，只悄悄陪你，让这份慢时光多留一会儿。

可能你刚从一堆事情里抽出身，脑子还没来得及清空，却已经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没关系，接下来的旋律会像一只轻手，帮你把没理清楚的思绪轻轻拨开，不用急着整理，就允许自己此刻什么都不想。

有时候安静不是没声音，而是不用急着回应，不用回应消息，不用回应期待，不用回应任何需要你打起精神的事儿。接下来的音乐就给你这份不用回应的自在，让你只属于自己一会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久，喝出家乡的味道。

0: 在衡阳就喝天之衡，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或许正处于一段空白时刻，没看手机，没做事情，只是坐着却不觉得无聊。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片空白一样，不填满它，也不打扰它，只让你在这份没目的里慢慢找回心里的踏实。

可能你耳朵里还留着刚才外界的声音，地铁的轰鸣，人群的嘈杂，明明已经离开却还没完全回来。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扇软门，帮你把那些嘈杂轻轻关在门外，让你慢慢回到自己的节奏里。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治愈只是被允许，允许自己发呆，允许自己有点懒，允许自己这一会儿没价值。接下来的音乐就带着这份允许而来，它会告诉你，这样的你已经很好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或许正感受着一种淡淡的情绪，不算开心，也不算难过，像阴天里的风，轻轻吹过，却没留下痕迹。接下来的音乐会像接住这阵风一样，接住这份淡淡的感觉，不放大，也不忽略，只让它自然流淌。

你刚想起某件小事，比如昨天忘买的牛奶，或者前几天没说出口的问候，没什么大不了，却让你心里轻轻顿了一下。接下来的旋律会帮你把这份轻轻的顿慢慢揉开，不留下任何紧绷的痕迹。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陪着，不用有人懂你为什么发呆，不用有人问你在想什么，只需要有一段旋律安安静静待在你身边。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的陪伴。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手里拿着东西却忘了要做什么，愣了一会儿反而觉得很放松？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份愣神一样，不催促你想起什么，只让你在这份小小的糊涂里享受片刻的不用紧绷。

可能你刚把窗户打开一条缝想透透气，却被风里的某种感觉绊住了神，说不出是什么却不想动。接下来的歌声会像这风一样轻轻裹住你这份不想动，不用急着做什么，就跟着这份感觉待一会儿。其实

0: 名单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全县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关于2025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原则通过衡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衡阳县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衡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7号，衡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仓为衡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亚军为衡阳县公安局局长，熊国样为衡阳县教育局局长，决定免去刘小龙的衡阳县公安局局长职务，刘炳辉的衡阳县教育局局长职务。衡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7号，衡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任命肖蓉蓉为衡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庆为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贺英的衡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廖元的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赴红日镇明汉村，专题调研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及其相关配套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研判破解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提速提效，早建成早见效。
0: 现场杨峰深入施工一线查看工程推进实况，听取县城投公司、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关于项目进度、质量管控、要素保障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当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截至目前，项目各板块建设按节点稳步推进，一号洞设计桩基共77根，累计完成66根，预计3天内可全部完工；二号洞设计桩基71根，清表工作。

0: 全面完成，土方开挖完成60%，桩基础施工即将启动，全民健身中心区域已完成清表，三通一平土建工程完成50%，配套电力改造工程于7月下旬启动，已完成拟建房屋范围内干线搬迁，铁塔搬迁工程8月中旬进场施工，铁塔基础部分已施工完成。项目涉及的两块拟征收地块已完成征地测绘，并出具定界报告，征地工作将全面展开。杨峰指出，建设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是我县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践行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城新县工作思路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的关键支撑。要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发扬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确保项目建设不打折扣，落地见效。杨峰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系统思维，做到远近结合、优势互补、串珠成链，加快启动衡阳县全域旅游规划编制，力争半年内形成成果，高标准做好下梅汉故居、王传山故居景区详细规划及沿线村庄规划，严格管控村民私搭乱建，同步推进景区旅游公路规划建设，夯实文旅融合发展基础。杨峰要求，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节，优化现场施工组织，推动各工序紧密衔接，确保实训基地主体工程与配套设施同步推进，如期建成运营。要强化软件支撑赋能，立足王传山、夏明翰、彭玉林等人文资源，整合狗篓峰、梅花村等山水生态资源，加快研发实训基地研学课程体系，同步理顺体制机制，妥善解决实训基地编制问题，实现硬件建设与软件运营无缝衔接。要加强项目谋划征资，交通、人社、文旅广体等部门要主动对接上级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持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要落实专班推进机制，牵头县级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要定期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全力打通项目建设难点堵点，县领导刘里根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或许正对着某样东西看了很久，不是喜欢，也不是好奇，只是它刚好在那里，成了你目光的落脚点。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个落脚点一样，给你一份不用寻找的安稳。让你不用急着把目光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

0: 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突然不想听热闹的歌，也不想听太悲伤的歌，就想要一段刚好的旋律，刚好能接住你此刻的心情。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段刚好的旋律，不抢戏，只刚好陪在你。

可能你刚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指尖还留着它的触感，脑子却已经放空，连刚才做了什么都快忘了。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帮你守住这份放空，不用急着回忆，不用急着进入下一件事儿。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忘了问题，忘了没做完的工作，忘了没回的消息，忘了那些让你皱眉头的事儿。接下来的音乐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带你暂时逃进一段没烦恼的时光。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为虎作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旧时迷信，认为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魂又帮助老虎伤人，称为伥鬼，比喻帮助恶人作恶，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郑自通。书中说，从前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

便猛扑过去，把那个人给咬死了，把他的肉吃光了。但是老虎还不满足，他抓住那个人的鬼魂不放，非让他再找一个人供他享用不可，不然他就不让那人的鬼魂获得自由。那个被老虎捉住的鬼魂居然同意了，于是他就给老虎当向导，找呀找呀，终于遇到了第二个人。这时那个鬼魂为了自己早日得到解脱，竟然帮助老虎行凶。他先过去迷惑新遇到的人，然后把那人的袋子解开，衣服脱光，好让老虎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这个帮助老虎吃人的鬼魂便叫做伥鬼。后人根据这一传说，把帮助坏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称为为虎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或许正感受着一种说不出的雷，不是身体雷，也不是心理雷，只是觉得不想再撑着，想把肩膀轻轻放下来。接下来的音乐会像一双轻手，帮你把肩膀慢慢按松，不用再撑着，不用再

说你刚想起一个很久没见的人，没什么情绪，也没什么想念，只是哦，原来我还记得，然后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旋律会像这份记得一样，轻轻来，轻轻走，不留下任何沉重的痕迹。

有时候治愈不是变好，而是接纳不好，接纳自己有点懒，接纳自己没精神，接纳自己这一会儿不想努力。接下来的音乐会告诉你，接纳自己就是最好的治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突然觉得周围的声音都远了，自己像站在一个小小的泡泡里，安安静静，不被打扰。

可能你刚做完一件小事，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只是做完了，然后悄悄松了口气。接下来的歌声会像这份松口气一样，帮你把心里的紧绷慢慢舒展开，让这份轻松留得久一点。

有时候温暖不是热烈，而是温和，像刚晒过太阳的被子，不烫却有淡淡的暖意。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床被子一样，轻轻裹住你，给你一份不用刻意感受的温暖。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和身边那个人共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感觉到不能够离开他，就像不能够离开我的命运。人生伴侣这个词说得真对。张信哲、潘越云，你是唯一。

任谁都想好好的去喜欢一个人，偏偏又总是会患得患失。但是不管多么精明的人，一生中总会为爱无私一次，会有一种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冲动，没办法让对方爱上自己。那么能够为对方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退出了。李宗盛，鬼迷心窍。曾经

情人的眼泪自潘秀琼首唱之后，便不断地被各个时代优秀的歌手重新的来演唱诠释。不仅女歌手像张德兰、叶丽仪、珍妮、凤飞飞、徐小凤、蔡琴、林忆莲，甚至男歌手罗文、齐秦都唱过这首歌。一首歌受到如此多的优秀男女歌手的青睐，实属罕见，足见他的音乐魅力了。今天我们来听蔡琴的版本《情人的眼泪》。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制造。
1: 一生运气真的有限的话，我可以比别人背一点，失败次数多一些，绕的弯路比别人远好几圈，把所有的运气都用来同你白头到老。王杰，让我永远爱你。

你遭遇的两个红灯只是创造一个恰好的时期，在你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让绿灯亮起，让你走过斑马线，遇到一个人正在被红灯给拦住的人转过脸对你微笑。孙燕姿，迟来迟往。

拥抱阳光，这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歌，一首励志歌曲。同歌神张学友拥抱阳光，在春天里踏上前行的路，恐惧早已经丢弃，四季过后，我们会用全新的姿态来迎接整个春天。张学友拥抱阳光，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漫步在阳光中穿越人群的时候，突然会想起曾经的一个熟悉身影。

不同，对待世界和自然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朋友之间的感情应该是平和发自内心的，不要试图控制和掌握。无论有几个真诚的朋友，都要用心去珍惜，要多一点。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来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这是来自歌曲《笨小孩》当中的歌词，歌中描写的是一个孩子从困苦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故事，从一个籍籍无闻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影视歌广告巨星，一路走来刘德华多少的辛酸感慨写成了这首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笨小孩一样简单勇敢感恩，为了梦想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帝王的正妻为什么称为皇后吗？在封建宫廷里，皇帝拥有3宫6院72嫔妃，在众多的妻妾中，仅有皇帝的正妻称为后，就是皇后。可是为什么称皇帝之妻为后呢？在周朝以前，天子的妻子都称为妃，周朝开始才称为后，直到秦王嬴政统一6国之后，改称号为皇帝，变成皇帝的正妻为皇后。不过这时候的后妃制度还不完备，直到汉朝才开始执行较为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后原指君主，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称为夏后氏，再如传说当中射日的后羿。既然后在上古是帝王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又用来称呼女性长辈？作为帝王正妻的皇后是后宫权威的象征，这次便由此引申出来。在古代，对于皇后的选拔也十分严苛的标准。清朝统治者选皇后有2条标准，一个是品德，另一个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淡遇名门、祥中华法等，其中门第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周慧敏，提到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精致完美的五官，百看不厌。还记得小时候，特别是流行壁画的那个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将自己喜欢的偶像贴在家里，除了林志颖、郭富城，还有就是周慧敏了，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听到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三生情歌，这是林志炫在1999年平安夜发行的专辑主打歌。林志炫的曲风一改一贯的斯文儒雅，变得狂野奔放了起来，略带摇滚的元素，但是却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切入点可谓是别具一格，国际化的编曲风格，这也令这首歌历久弥新。林志炫，单身情歌。

下来陈绮贞《雨天的尾巴》变成想太多小姐之后，最初轻盈纯净的那一部分没有了，宏大的叙事在面无表情的声音里显得无能为力。张早说的将其一生中后悔的事情，梅花就会落满山，信息量已经是极限，装得太满。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周俊伟，别人都在传，不在乎他们在传什么，毕竟他们才是最可怜且长舌妇一般，没有发现自己矮胖黑丑，所以遇到爱请用力爱。

接下来是孟庭苇的爱的箴言，罗大佑骨子里的骄傲矜持通通丢掉了，爱情没有平等可言，一定是你喜欢他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爱就是找差的被虐的过程。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却是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样子，迷茫的不知所措。人生活是一个过程，过程的精彩才是真实的拥有。面对人生的烦恼与挫折，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去面对一切，笑一笑，你的人生会更加美好。今天第一首歌，郑少秋《天大地大》。

许多人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惊为天人的反应。上帝创造的天才歌手，他的演唱亲切自然，具有天然本性的魅力，比起当今歌坛许多大腕毫不逊色，可以称他为全方位完美发声器。而周蕙也因为歌声清澈纯美而一举成名，与同时期的新人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迅速成为当年炙手可热的四小天后。听到周蕙，好想好好爱你。

陈坤的月半弯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一首温暖的情歌，每每听到幸福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填满了。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陈坤，月半弯。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一直就非常喜欢万芳，好像她的名字经常被我们给忽略，但是她的歌声确实非常的纯净又耐听的。喜欢她唱这首《不换》，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万芳

成长就是慢慢有人从你生命里淡出，构建各自的家庭，各有各的重心。有的时候想想非常的神奇哦。以前总是觉得怎样都不会分开的人，没有任何原因，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散了。费玉清，千里之外。

我时常想，这一路走来，有几个人没有遇到过颠簸，又有几个人能够事事顺意呢？暴风骤雨后，竟然仍会有人能够笑着看这样的风景，一副温柔的模样，心里最是坚强。人说坚强是温柔生出的茧，我只是觉得温柔是石缝里萌发出的花。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说话时轻轻捋一捋发尾的小卷儿，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奶夫妇的云朵似的软绵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小糖标。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累了就把自己裹进软乎乎的针织毯里，再抱上毛绒靠垫歇会儿，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住。

接纳自己偶尔的小马虎，就像接纳烤歪了却依旧甜的曲奇，每一面真实的样子都是爱自己的软凭据。把细碎的快乐像攒水果糖似的收进铁皮盒。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今天上午，全县招商引资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立即行动，进水出战，大抓招商，抓大招商，以高质量招商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全县人民检验的发展业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5: 会上对3个招商引资优秀商会、3家招商引资优秀企业、11个招商引资优秀乡镇级单位颁发了荣誉证书。孙浩指出，县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战略，全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实现这一目标，关键靠项目、靠投资、靠招商。全县上下务必牢固树立抓招商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大抓招商，抓大招商，以高质量招商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抓招商就是抓财源的理念，通过招商引资来培育产业，夯实财源，加快发展，牢固树立抓招商就是抓民生的理念，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孙浩要求要聚焦比较优势抓招商，把领先的园区平台、丰富的资源禀赋、扎实的产业基础、便利的区位交通这些比较优势精准对接到招商实践中去，让优势变盛世，让家底变资本。要聚焦高大上抓招商，全力引进一批高科技、高环保、规模大、投资大、牵引大、上档次、上层次的好项目。要聚焦链群配抓招商，围绕我县1+3产业布局和4大产业集群，大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推动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发展、集成升级，不断提升产业综合配套能力，促进上下游大中小产供销整体配套协同发展。孙浩强调，要全员招商，精锐出战，实行链长制推进，一把手领衔，企业家引路，小分队出击，构建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大招商格局。要全时对接、精准推荐，打通信息招商，聚力乡情招商，深化县外招商。要全链管理，提升质效，严格履约管理，强化跟踪服务，快速扫清影响项目进度的绊脚石。要全程服务，优化环境，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温情的社会环境，加快构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要全盘保障、筑牢支撑，进一步强化土地供给，畅通资金血脉，夯实基础配套。要全域联动，强力推进，加强统筹调度，强化正向激励，加大宣传力度，让抓招商、上项目、促发展成为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大会通报2025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安排部署2026年招商引资工作，部分乡镇部门、商会及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在家县领导参加。
4: 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5: 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开展集中学习，三名基层工作者应邀参会，分享一线实践感悟。清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介绍，清溪镇立足山区，实际探索村村联营抱团发展，通过盘金资源禀赋创新运行机制，做大南竹黄金特色产业，下一步要持续深化村村联营模式，强化人才支撑，做实产业风险防控，锤炼过硬干部作风，推动更多薄弱村共享发展红利。西渡镇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结合本村多年发展实践谈到，基层治理核心是利益与共，产业发展关键是因势利导，驻点连篇重点是统筹规划，推进乡村振兴需聚焦人才引育、产业升级，片区建设持续发力。县司法局西渡司法所所长陈步云分享30余年基层调解工作心得体会，他表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做到法理情有机结合，找准矛盾症结，灵活开展情绪疏导与协商调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针对基层司法力量不足问题，建议推动司法行政力量下沉到村社区，把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孙浩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融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和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坚持带头学、深入学、持续学，切实做到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基固本，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模式，推动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全面跃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过渡留痕中解脱出来，推动资源力量保障向基层下沉倾斜，持续擦亮乌场恳谈会等特色治理品牌，从严抓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消防安全吹哨人体系建设，发挥好群众监督作用，全力维护基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善始善终，抓实学习教育收官复盘，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客观精准总结评估，系统梳理学习教育的做法成效、经验短板，甄别提炼成效管用制度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8月29号，县委书记孙浩赴京西镇开展4架基层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调研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防汛抗旱等重点工作。他强调，

0: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随后，孙浩来到衡阳县竹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市场销售以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该企业依托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生产天然环保竹块，年产值1000万元左右。孙浩要求企业要持续推进设备和工艺提质改造，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在金竹城乡产业运营有限公司，孙浩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去年以来，金溪镇盘活闲置老粮站资产，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基础上，着力搭建平台，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孙浩指出，要持续深挖闲置资源潜力，做好盘活利用文章，把闲置资产转化为助推镇域发展的有效动能。座谈会上，孙浩认真听取金溪镇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下阶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金溪镇要锚定发展大局，找准镇域定位，着力推动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要紧扣全力以赴守底线，因地制宜谋发展目标，抓好落地落实，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稳步向前。要聚焦产业振兴，深耕特色主业，着力抓好融合发展，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同时，做大做强楠竹、黄金等特色产业，延伸楠竹产业链条，扩大黄金种植规模，抓好品牌培育和宣传推广，充分发掘市竹水库等山水生态资源，整合各类要素，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做优农旅融合文章，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依托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孙浩要求要坚持民生为本，注重基层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行精细化基层治理，规范处置出信出访，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保障群众安居乐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汛期值班值守，针对切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严格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浩、刘里根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小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事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纹路，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暖光斑。

哪怕只是坐在地毯上晃一晃穿着软袜的脚丫，也要给自己置上葡萄味软糖的甜意，一想起就开心，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亮符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0: 1992年出道的林志颖，当年才17岁，小旋风横扫亚洲，凭借着他的阳光笑容，还有浓眉大眼的帅气五官，风靡全台。相信当年那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依然留在很多朋友的心中。1993年，他带着超高人气登上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然后开始他的演唱会，也成为了当年红馆上最年轻的歌手。92年到94年之间，密集发片的他积累了破千万张的销售量，3年间也拍了10部电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林志颖的一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